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那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啊！这每天都有朋友中奖，我们中奖率很高的。那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全新的题目。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暑假啊，小时候暑假特别喜欢看的那几部电视剧当中的经典配角。这三部剧啊，您一打眼您就看出来了，这是哪三部剧？哎呦，但是当中这三位配角，您还能叫出名字来吗？哎，其实说实话，这三个配角啊，在尤其是前两个，在剧里边戏份也不少啊。比如说第一张图吧，我们刚才也提示过各位了。第一张图一看，这就是当时经典的《还珠格格》这部剧啊当中的一个配角。这配角呢，在剧里面是一个会武艺的民间侠客。而且在里面呢，他有个妹妹啊，一直是一对兄妹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和主角的交情也很深。然后第二张图一看就是经典的家庭情景喜剧啊，这是当时一张全家福的剧照。这全家福啊，这一家人一共是7口人，我们把6个人的脸打成了马赛克，请您猜一猜没打马赛克的那张脸他叫什么来着？在剧里边他不是贾志国啊，他又不是和平，也不是圆圆啊，您看看他叫什么来着，他在里边是志国的妹妹。然后第三张图这画风一看就是西游记，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西游记里边妖精实在是太多了。这个妖精啊，当时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妖精，怎么着呢，是凡间修炼成妖的，没有所谓的神仙后台啊。您一看就能看出来它的物种，这一看就是一个豹子变的。它在里边叫什么呢？您现在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一下，可能听我描述您就猜得差不多了，验证一下啊。然后如果您知道哪个配角的名字，您直接在这评论区留言就行，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个，只要留言您就自动拥有了抽奖资格。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国务院近日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的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再来关注，北京市教委发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明确扰乱课堂秩序等7类情形可以实施教育惩戒。再来关注台风白海豚。台风白海豚预计9月9号的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闽沿海地区登陆，华东风雨最强时段即将到来。那昨天晚上，中央气象台也是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提升到2级，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美国财政部长称，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今后越来越多的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再来关注网球，中国网球协会发布了意见，明确扩大网球人口，培育网球人才，规范场地设施发展三大总体目标。再来关注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4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曾创作《桃花源的故事》《宝儿》《三个和尚》等作品的中国绘本画家获颁国家安徒生奖章。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啦！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暑期我们的特别策划啊，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玩。现在已经8月份了，暑假已经过了大半，可是身边可能有一些家长到现在还没顾上咱们带孩子出门呢，心里啊或多或少有点遗憾，其实补救也还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假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收官之作来了，这次去到的是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了这份遗憾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凉快啊，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夏天20度出头，正好是躲开闷热桑拿天的好地方，而且这条线啊每个景点都很棒。首先来说，这条线路够凉，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富养离子管够，孩子课本里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回真真切切走一遍。第二，够爽，在伊春啊，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走进小兴安岭，拉锯比赛大比拼，我们真当一回，我们这个森林里边的小林业工人感受一下。还有就是钻进凉爽的森林，我们采树叶做标本，在森林里面寻宝，手持任务卡找松果认树皮，在蜂场亲手摇蜜啊，看看蜂蜜怎么做出来的。在露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你才知道碗里边这菜是怎么种出来的呀，长什么样啊。晚上营地啊，我们会有一些篝火晚会呀，然后会有星空下的撒花啊。还有就是这条线路很美啊，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了百年，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700多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的花海秘境啊，这森系写真我们来帮您和孩子拍。还有一点够燃，因为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我们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在心里种下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刚才说过了，全程纯玩啊，没有购物，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假余额已经不多了，想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的回忆就趁现在。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 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也可以进群报名咨询。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1: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2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也在继续当中，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最近呢，我们的题目啊是请您来这个参与有奖竞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我们最近暑假嘛，我们跟您猜到的题目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每到暑假都会循环去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今天您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三张图片啊，三位配角，来猜一猜，哎，他们都叫什么来着？我们说到了第一个哈，我们第一个其实很多朋友都猜到了，杨洋2026，还有手机尾号0716，还有手机尾号6262。这位朋友说，我记得这部剧，包括这个名字，还有2521，这位朋友也答到了哈。尤其是第一个题啊，我们刚才也提示了，第一题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琼瑶轻功戏，这里面的一个配角，这个配角呢在戏里面啊，他是经常以跟他的妹妹一起出现啊，一对兄妹，他们不是宫里的，是宫外面的一对兄妹，充满了江湖侠义，而且也会一身的武艺，跟主角关系也特别好。第二张图，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哪部剧，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这个配角的名字是什么了，在剧里边，这您一看啊，我们找的是这部经典的情景喜剧的一张全家福剧照，那应该这么说，全家福。虽然说这全家福里边7个人，我们把6个人的脸都挡住了，但是您一看，您一打眼，您照样能看出来这是哪部剧，太熟悉了啊。然后这部剧里面啊，我们让您猜的是露出脸来的那个配角啊，这位女士，她不是和平女士啊，她是这个剧里面贾志国的妹妹，哎，在里边叫什么来着？很多朋友说，哎呀，记不起来，说记得看剧的时候，她当时好像上大学呢。第三张图，这一看就是西游记的画风啊，这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精，这妖精一看一身的豹纹，在里面他是哪个妖精来着，不知道您是否还能叫出他的名字。怎么来看到这三张图啊？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几道啊，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回复早安奶茶，赶紧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吧。那大家一边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一起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关注到这个台风白海豚12号起呢会影响到河北。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特别是泰山、太行山还有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强降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8月8号14点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北部多云，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民生方面，我们来关注北京五分之一的绿电来自于河北张家口。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这个电量呢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再来关注招聘，昨天石家庄奥莱二期开业万人专场招聘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启幕，现场人气爆棚，5000多个优质岗位集中释放，广大求职者和企业面对面的精准对接双向选择。那这一次万人招聘会呢将会持续到今天啊，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傍晚的6点，地点位于石家庄奥莱A1门南广场。 再来关注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这是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 8月8号在河北博物院启动， 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 健康方面，首先来关注晚上睡觉啊，尽量不开灯，包括有一些电源的一些灯啊，该把它灭了也灭掉啊，因为睡觉的时候开灯会让人长胖，睡觉的时候开灯啊，或者说人暴露在这种光源之下，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增加长胖的风险，因为夜间光线呢，它会抑制松果体分泌褪黑素，导致饥饿素的分泌增加，瘦素分泌减少，使人食欲增加，尤其是对于高热量食物的渴望会增强。 说到这吃进去的热量，我们来说一种经常吃的东西吧，它是典型的高热量炸弹啊，就是盖浇饭。鱼香肉丝盖浇饭、宫保鸡丁盖浇饭、鱼香茄子盖浇饭啊，就都挺好吃的。热量呢能达到1500多，1600多千卡啊，这每一份儿。而轻体力活动成年女性和男性每天的能量需要量分别是1700大卡和2000多大卡，也就是说吃完这一份鱼香肉丝盖浇饭，这热量值啊几乎就接近 你这一天的需要的量了。盛夏时节啊，大家的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这周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儿去到了深圳，给大家做了一场水晶溯源专场直播。今天我们也来一起返个场。 当时新源儿去到的是浪姐指定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啊，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呢，佩戴水晶很清凉、点亮我们的穿搭，很好看，不灵不灵的。但是水晶啊，这价格跨度也挺大，十几块钱的也有啊，几百的、上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但是不敢买，因为你怕，首先你怕买贵了是吧？还有就是你怕你买的这个东西万一是那种什么酸洗的呀，带着对身体又不好啊，怕买不真，很容易踩坑。所以呢，我们这次找到源头， 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一物一证啊，人工竹科筛选，保留天然形成的细微棉絮冰纹，还原真实的质感。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戴着也放心，是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而且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的。尤其七夕佳节又要到了，不知道给另一半送什么呢？其实送这个水晶也挺好的。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 不灵不灵啊，好看的这种手串呢，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喜欢的浪姐联名项链，不过100元，还有红毛玩偶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啊，多宝水晶手串啊，都非常好看啊。水晶这东西本来就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每种水晶有自己的寓意，我觉得这种独特的寓意也是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愿望啊。看着手腕间的晶莹剔透，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自带 自信光环，买给自己。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爱生活从悦己开始，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今天赶紧捡漏，78块钱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当然，我们说水晶啊，晶莹剔透，大家也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干净。但是夏天啊，出汗出油多，你觉得早上涂上粉底液，不到中午你出去一趟，哎呦，就脸上斑驳了，脱妆了。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一款专门是针对于夏天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高吸附的这种控油粉体，它会特别牢牢的、扎实的扒在脸上哈，干净柔和雾面妆，越液越美丽。炎热夏天，你涂着它户外行走五。

6个小时，出汗之后用那个纸巾轻压啊，吸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自带防晒。哎，你可以少涂一层防晒霜，精简护肤了。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啦。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暑期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出游的消息啊，因为暑假也是出行的高峰。首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出去玩买飞机票这个退改签的时候有一些新的政策。记者8月7号呢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了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的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飞机票提前14天可以免费退改哈。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出去玩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8亿。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的人次是25.94亿，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是8.69亿。我们再来分季度看，一季度呢，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9.01亿，二季度国内居民的出游人次啊，截止到目前是15.62亿。文旅部发布的7月份的数据，当月国内旅游出游12.3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8.7%，国内旅游总收入突破了9200亿元，从出游人次到出游收入可以说是双双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新高。不知道这9000多亿里边您贡献了多少哈？但是说到出去玩了，大家出去玩的这方式啊也各有不同，有的朋友喜欢自己出去玩啊，有的朋友呢喜欢是抱团啊，跟着旅行社出去玩。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啊旅游业，虽然说看起来高铁站人流如织，景区摩肩接踵，但是旅游业似乎没有赚到火热的市场的彩头。比如说民宿老板在抱怨游客都去住酒店了，那酒店在抱怨啊，有的旅游的朋友直接睡在这个房车里边了。旅行社呢，本该在这个亲子游、团队游到大爆发的这个情景当中大赚一笔，却批量关门歇业了。来看看行业调研，超80%的旅行社从业者暑期订单同比下滑30%-50%，不少地接社旺季满负荷运转，月底结算却难以覆盖房租、人工和线上的投放成本。而这种倒闭潮呢，并非只发生在街边的小门店，从连锁加盟平台、地方老牌社到 A 股上市旅游企业都能够看到困境。比如说盈科旅游遣散员工，结算系统停摆，数千家的加盟门店失去总部支撑，大批门店关门转让。再比如苏州夕阳红国际旅行社深耕中老年旅游市场多年啊，

0: 今年暑期突然停业了。再比如说，即便是背靠央企品牌的中旅总社西北公司，也因为持续亏损破产清算。行业翘楚中青旅2025年规模净利润同比近乎腰斩。那么问题来了，这刚才不是说这数据大家出去玩的人明明变多了吗？对不对？大家花的钱也多了，那这钱去哪儿了呢？曾经旅行社依托信息差和采购差价，的确是能够在旅游当中啊占据了很关键的一环。而如今呢，大家想想，我们出去你这吃住行啊，你比如说你订酒店啊，你订机票景区门票，价格非常公开透明，各类出行平台你随时自主下单，这个信息差和这个采购的差价越来越小了。还有高铁线路越来越密集，跨省出行随到随走，你订票啊换乘啊这种门槛大幅降低，你发现你自己出去玩啊，你买票什么的也都挺方便的。旅行社当中的不确定性啊越来越少了，网上攻略这么多，你发现你自己也能够自主规划行程了。我觉得主要跟观念也有关系啊，就是经历了这些年大家扎堆旅游啊特种兵旅游之后哈、啊、大家现在变得经验十足了，旅游的观念也成熟更多了。我不是我非得到哪哪哪去打卡，我这去这一次我得去多少地儿了，大家啊越来越少扎堆在那些传统景区了，反而喜欢一些周边游啊啊什么小城游啊反向旅游啊，喜欢这样的小众的景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信任危机，其实我相信很多想省心的游客哈、啊，还是愿意这个报名跟着旅行社去玩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新闻里边大家会看到一些坑蒙拐骗的一些旅行社的事件啊，强买强卖的事件，让大家会望而生畏，失去信任。其实很多消费者还是愿意为好的服务，为真诚的服务去买单的，对吧？哎，比如说跟着我们河边音乐广播，我们这暑期的这个招募就非常好。我们这个暑期的策划叫这个做大自然的孩子嘛，我们带着孩子们去旅行，我们很多条的线路，比如说最近我们上的这个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的六日游，很多家长也非常感兴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儿，也能了解行程，跟着我们一块儿哈、啊、去奔赴一个真诚的啊我们充满信任的这一趟旅程。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点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6: 快冲！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点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8: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6: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8: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6: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8: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9: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0啊，盛夏时节的确哈，大家会觉得天气很炎热，由于今年夏天挺闷热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希望自己穿搭方面呢能够清凉一些、清爽一些。尤其夏天还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些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去到了深圳，做了 It's Me 这个品牌的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的全都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啊，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返个场吧，来看一看哪些款式特别受大家喜欢哈。首先来说啊，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

一场溯源直播，我觉得每一款水晶真的夏天戴都非常好看，点亮你的穿搭。但水晶这个东西，说实话，它的价格跨度很大。你看市面上卖的十几块钱的也有啊，这个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啊，很多女生是喜欢水晶的，就很好看，不灵不灵的。但是呢，你不敢买，你首先怕自己买到一些假的啊，然后这种人造的、酸洗的，戴着对身体还不好。你又怕买贵了，就很容易踩坑嘛。所以这次呢，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都是使用的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的，保留了这个水晶天然形成的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这样的水晶手串咱戴着放心啊，安心。而且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的啊。尤其是那个多宝水晶手串，我特别给大家推荐，我觉得非常好看啊。就是你戴上去之后啊，你会觉得整个人都闪亮亮的哈，也整个人都会觉得自带自信的光环。尤其七夕佳节又要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呢？送个这种水晶手串也挺好的呀。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好看的东西呢？款式很多，有红玛瑙手串，有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联名项链等等啊，多款的这种款式都非常好看。而且水晶这个东西本来它就是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每一种水晶它都带有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大家赋予它的这种寓意，其实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看着自己手腕间流转的星河，晶莹剔透的，你带着它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所以买给自己啊，爱生活从悦己开始嘛。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蹲到的姐妹，今天啊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乐商城来捡漏啊。今天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看起来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啊也能够清透，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粉底液特别容易斑驳脱妆，有时候早上涂粉底液，你不到中午你就觉得脸已经花了哈。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带来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高吸附控油粉体，它的粉底液最大的特点就是它能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脸上，不脱妆啊，而且是很干净柔和的雾面妆，没有那种油光满面的感觉，我觉得很清爽又很瓷实，还自带防晒啊，你可以这个少一层护肤啊。然后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去看看啦。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该电量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忏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

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

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

感觉前途暗淡，挥毫提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

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

0: 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

雪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沉默。

0: 次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

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兵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随着国际金价的上涨，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一夜大涨。昨天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价是每克1310元，单日大涨27元。朱生生足金饰品报每克1315元，单日大涨30元。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今年二季度，机器人、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继续作为人才需求增长的主体，宠物服务、养老看护、美容美发保健等服务业用工增长，也成为人才市场的亮点。近日，演员戚薇宣布自己的数字人分身将主演末世题材 AI 漫剧《末日盛夏》，成为第一批规范化开放自己 AI 形象授权的艺人之一。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反正吧，就是听到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这样的旋律，就是想跟这样的旋律奔放一下，想跟这样的旋律扭动一下。对于我们这些素人来说，我们也没接受过什么舞蹈训练之类的，但是也并不妨碍我们用肢体语言表达情绪。有些音乐就是特别擅长调动我们的情绪，甚至让我们有了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小调皮。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段新华，嘎连手。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人生的河流上，我们听到柯以敏带来这首《河流》。有人说，小的时候坚强的孩子没人疼，长大后才发现没人疼的孩子要坚强。也不知道王杰是天生坚强还是后天才有的那份坚强，但你说他真的那么向往这种坚强的感觉吗？也许呢，只是知道有些苦只能自己面对，若是软弱无人能替自己坚强。今天呢，重温这首《我》。

听这首王杰的《我》，我们听到歌里的男人一个人熬过了孤苦岁月，但是他总有那么一个瞬间，心里突然觉得空荡荡的。成年人的世界呢，总是不动声色的。这时候有些朋友呢，就会和这首歌不停地共鸣着，也会突然觉得自己有的时候真的像一只蜗牛一样，坚实的外壳下其实有非常柔软又脆弱的那部分，对吗？伍佰带来这首《突然的自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谊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0: 盛夏穿搭离不开晶莹剔透的清凉饰品。前几天好物推荐官新源就去到了深圳，做了 ISME 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的全是浪姐同款天然水晶。今天呢，我们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

0: 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带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周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张信哲《太想爱你》。我们听到了有点胆怯的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呢大胆一点，反正呢只活一次，生命只有一次，哪有那么多的时间用来说我不会，我害怕，我不可以。用尽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事，去爱你想爱的人，去成为你想成为的自己，如果可以。周华健，若不是因为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有些人真的总是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但是有人吧，就挺幸运的，特别开始就遇到了那个对的人。您是这样吗？这里是月随心动，我是莎莎，陈丽，小伴。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危险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形态邯郸。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

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

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最。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0: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存。
1: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0000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

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

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日前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国家级陶瓷考古研究课题近日落地河北，由河北省考古研究院牵头负责。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明天将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据悉，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市盈率219.23倍。许多股民网上排队许愿求中签。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包括薛之谦、郁可唯等多个明星演唱会取消。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

0: 会篮球分组昨天正式出炉，中国男篮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中国女篮则身处 A 组，同时对手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又到了周末的时间啊，每次到周末的时候就想跟大家聊点更加轻松的话题，咱不聊上班的事儿哈，聊聊关于青春记忆的事儿。昨天呢是8月8号，也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看到央视新闻呢，也是分享到了关于健身主题的视频，分享了什么呢？非常经典的第9套广播体操。是不知不觉都已经经过9套了，这9套广播体操的一个迭代呢，也是从模仿学习到融入武术，催生了很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甚至里面加入了像非遗、民族舞和时尚现代元素。变的是动作和音乐，但是不变的是全民健身的一个初心。真的说到这个广播体操，很多人的学生时代，应该说大多数人吧，就都是在这个广播体操的陪伴之下成长的。而且每次这个广播体操的旋律响起来，很铿锵有力的节奏都会让人心头一动，瞬间就把人拉回到非常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时代。不论是50、60、70、80、90还是00后，几乎每代人都是有自己专属的广播体操的记忆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小段，大家来猜一猜这是第几套广播体操啊？应该都在音乐，答案都在音乐里了。
1: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

0: 其实大家喊出这样的口令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脑海当中有没有做过第八套广播体操的朋友啊，就是所有的那些动作你现在是不是还能想得起来。我们也来借着这个音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九套广播体操它的一个发展的历程。说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的问世呢，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的时间了，迄今为止呢，涉及到全国范围的广播体操总共编排推广了9套，每一套都融入到了时代当中的很多的新元素。1951年的时候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是正式颁布了，这套广播体操的动作是最简单的。接着到54年是第二套广播体操，加大了运动量和动作难度。57年是第三套广播体操，63年第四套广播体操，71年第五套广播体操，还有到了81年的时候是第六套广播体操。它的动作更新颖、更舒展，而且首次配置了2支富有民族风格的乐曲，可以交替使用，所以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对于做操有更多的兴趣哈。到了90年，第七套广播体操推出了，据说这是9套里面最难的一套广播体操，动作难度大，不容易学会。甚至有网友也在调侃说，当时做这套体操，说很多同学都半个学期了都没有学会这套操啊。到了1997年，第八套广播体操推出，也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背景音乐啊，它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套广播体操，一直用到了2011年，长达14年。也就是说，一直到2011年，大家如果才在学校当中啊，在小学、初中、高中的话，可能都用过这套，都做过这一套广播体操，甚至很多80后都是在这套广播体操当中成长起来的。那到了2011年呢，是正式发布了第9套广播体操，4分钟的广播体操分为了9节，包括了像原地踏步、伸展运动、扩胸运动、踢腿运动、体侧运动、体转运动、全身运动、跳跃运动，还有整理运动。
1: 8、2、2、3、4。
0: 真的，曾经在校园当中，这个操场的大喇叭响起来的时候呢，全校师生都是整齐列队，然后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广播体操的动作哈。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课间操是个挺枯燥的事儿，但是可能你人到中年再回忆起以前做的广播体操，觉得哎，这好像就是最朴素最零成本的一个健身方式。来吧，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小时候曾经做过的都是哪一套广播体操，你还记得那个音乐吗？还记得当时有没有一些关于广播体操好玩的记忆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可。

0: 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0: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也来具体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晴好，23到34度。刚才借着这个昨天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这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聊到了关于广播体操的一些记忆，看看到大家在后台的留言。快乐说了，说 Kelly 傍晚好，我高中时代做的是第7套广播体操，非常美好的时光。说到了大学就不做广播体操了，每天早晨绕着玉华路、清源街、富强大街、淮北路跑早操，非常美好的青春回忆。就是我觉得在当时那个年纪啊，跑早操在那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挺痛苦的哈，但是现在你再回忆起来，觉得是专属于青春那一段很特别的记忆。还有看到黑猫警长，他说了，我做的也是第8套广播体操，上学的时候感觉就第一排同学做的最好，后面人都是乱七八糟瞎做的啊，很真实了。划水的同学特别多在后面。还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说刚刚听到音乐一响，马上就回忆起来了各种广播体操的动作，基本上现在都还记得，已经隔了20多年的时间了。还有包括大远，他说我91年上初二的时候做的是第8套广播体操，我们那时候还比赛来着，说这套广播体操一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还用着。那会儿我们没有校服，大家穿的是白衬衣、黑裤子、白球鞋，都是满满的回忆。还有小玉说到了，说印象当中也是第8套最有印象，再就是7彩阳光和舞动青春。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你小时候做的是第几套广播体操，包括关于广播体操有没有哪些很难忘的记忆，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几天呢，已经随着立秋，好像天气也逐渐凉快起来了，但是说实话现在还没有出伏啊，还是夏天，所以我们小裙子该穿还是得穿起来。那穿裙子的话必然少不了很清凉的配饰。前些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也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 Me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了浪姐很多同款的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一看哪些款式最受到大家的喜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 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7: go，Let's
8: go。
9: 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周末的环节呢，咱们唱点歌啊，等着大家来接龙，大家一起来过过瘾。我们这轮要玩的是我爱接歌词。哎呀，说到这儿了，突然想到，不知道各位上次去 KTV 唱歌是什么时候啊，好久没有去 KTV 了，但是也是通过我们的游戏这个环节给到大家一个去开麦的机会，甚至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电台听众都成为你的听众啊。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呢，我会有一处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待各位来接龙。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记得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话呢，发语音之前记得把车上的蓝牙先断开，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

这首歌呢熟悉度应该也非常高，也是华语乐坛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位男歌手的代表作之一。歌名两个字啊，等待着各位来跟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这首歌。

很多朋友都把歌名打对了啊，这是林俊杰的一首《冻结》，副歌的部分等着大家来接龙的啊。看到有朋友是把那句歌词给打出来了，偷TDOU， 冻结那时间，冻结出狱那一天，还有包括林宝，在我的世界，还有家有腾腾 ，Sunny 都是把歌词发过来了，想听大家的演唱。

0: 来，我们来听一下 Angela 的演唱。
1: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
0: 好听，还有再来听一听 K。
2: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
0: 怎么还少了一句呢？还有，我们再来听一听，再来刷新一下后台啊。来听一下 TDO。好听好听啊，但是也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您在发语音之前啊，建议大家可以先把车上蓝牙断开一下，我们的收音效果会更好，就在听到 IX 演唱。
2: 冻结了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的瞬间。
0: 好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发送语音啊，还可以继续来接龙。刚才跟大家来唱的是林俊杰的《冻结》这首歌，我们再来听一位吧，再来听到小薇。
3: 冻结了世界，冻结属于那一天，冻结了爱恋，冻结吻你那瞬间。
0: 小薇说不是很熟，但是唱的依然很好啊。下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也欢迎大家各位麦霸继续来开麦，跟我们一起来演唱啊。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吴克群重置轻松逗趣的疗愈情歌《男佣》，从韩系全能男友更进化，让乐迷每天都能过上情人节。特别推荐理由：美式味道。吴克群《男佣2024》。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

0: 今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7: 头条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喝水这件事儿。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喝下几杯咖啡奶茶之后，要安慰自己说没关系，我还喝了热水呢。说真的，喝水没问题，但是喝烫水是真有风险。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这个超过65度的水呢，甚至被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类的致癌物质，真的是不能多喝。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呢是来自于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这个研究呢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还有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以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说反复的热损伤呢，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会造成细胞的癌变。而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摄氏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归为2A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的证据有限，但是很可能会致癌。那如果说经常吃烫的食物，即便说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一次这个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去烫伤食道黏膜，导致黏这个烫伤修复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的风险。那哪些信号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呢？其实每个人可能对温度的感知能力并不一致，有的人觉得说65度不觉得烫啊，那也有人会觉得就会烫伤舌头。那如果说生活当中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的话，首先是需要降温，可以立刻口含冰块或者是冷水，带走余热，终止热损伤。其次呢，就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避免辛辣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说疼痛持续不缓解，出现了大溃疡或者是剧烈的肿胀等等，也建议大家到医院来就诊处理。当然，正确喝水的话，也要提醒大家要牢记5点，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呢在35到40度最适宜，小口慢喝，不要大口猛灌，千万不要用饮料代替喝水，即便是天气很炎热，也尽量少喝冰水。确实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温水可能不好喝，但是咱们最好还是该喝水喝水，该坚持坚持，好好喝水，这应该是生活当中最朴素但是也最实用的一个提醒了。来吧，听到告五人的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17:5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周末快乐我是凯莉虽然说前两天已经立秋了但是夏天的感觉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毕竟我们还在伏天当中啊那夏装咱们还得穿起来那同时夏天的清凉首饰咱们也得戴起来前些天呢好物推荐官新源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mi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严选到的全是浪姐同款的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看有哪些款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mi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油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来自我省8个地市15支队伍，共27名中小学生荣获全国创新之星称号，获奖人数创历年之最，位居全国前列。京剧《拖嫂记》近日在石家庄裴艳玲大戏院精彩上演。新疆文旅厅昨天发布通报，全区4A级及以上景区将全面废止自驾服务费按人头收取的模式，统一改为按车收费，家庭结伴出行成本大幅降低。当许多人还停留在车上的盒饭又贵又难吃的固有认知里时，高铁上的餐食已经悄悄卷成了我们不认识的样子。近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馆内所有的动车组列车上推出了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3款特色餐饮。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嫁接睫毛。近期，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睫毛胶水开展抽样检测，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配方甚至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近日，近视600度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起了不少网友讨论。医生提醒，高度近视的人群建议每

0: 每6个月检查一次视力和眼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上个小时我们聊了这个关于广播体操的话题哈，看到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的是我看到印象最深刻的，大家可能做的最多的是第八套广播体操。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哈，你小时候做的是哪一套广播体操。这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说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长辈购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物件。这网友晒了个什么呢，他说我爸给我买的新书桌，说可以叫朋友一起来家里写暑假作业，结果打开图片一看啊，就是老爸买的这个桌子感觉和咱们就是出去逛公园那公园里摆的石桌石凳没什么区别啊。你们见过那种大圆石桌吧，还有那种巨沉的那种大石凳。然后评论区网友就热心建议了，说你配这样的桌子和凳子，要不你书包也换一换吧，就换成古时候就是宁采臣像书生背的那种同款的书籍。写作业的时候呢，记得和你的朋友穿上同款的书生套装啊，这样子你再去外边的公园会不会觉得很亲切呢？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代入感太强了，我感觉我已经在公园里开始打脚上的蚊子了。还有朋友说了，说总觉得旁边应该有棵树，这个适合搓一盘象棋。我觉得你是不是平时没少在公园看老大爷们下象棋啊？书还没有翻开，棋盘先摆上了。当然也是借着这个话题，很多网友就开始在下面分享了，说我们家老人学会网购之后呢，家里确实多了不少新奇的玩意儿。都有什么你想不到的珍奇异宝呢？你看这个网友梅花露露，他就说了，他说他家新房子装修好了，然后他妈总是买一些和装修风格格格不入的东西，比如说五颜六色的塑料泡脚桶，在家里真的很炫很出彩，不管放在哪里都没有人会忽略它的存在。还有网友齐齐罗女士，她说了，每次回家都能发现一些看不懂但是又感觉应该有点用的奇怪东西，比如说发了一张图片啊，她说这三个厨房小工具，就是我一眼看我就不知道是啥，但是问了我妈才知道，分别是用来去辣椒籽儿、刮鱼鳞和和面的东西。至于好不好用，我倒是没问，估计问了老妈也会说好用啊，毕竟谁会承认说自己买了一件小垃圾回来呢？还有网友家有蓝蓝猫，他说了，如果不是在老妈那儿看到，我永远都不知道香皂居然也有专用的磨粉工具，只要把香皂放进去，然后用手轻轻一按，就可以把香皂磨成粉了，方便洗手的时候取用，干净又卫生。还有网友九五后青年，他说的，他说也不知道老妈被哪一位网红博主给种草了，居然买回来一个自动滚蛋器，说能放下30个鸡蛋，并且取下一个鸡蛋就会自动滚下来一个，既方便了收纳又方便了使用。但是结果却是要么鸡蛋太大卡住了，要么鸡蛋太小滚下来撞碎了，妥妥的智商。

防睡产品。就在我看到这条的时候，我心里不太舒服，因为不光是这位网友的老妈买了这个滚蛋器，我也买了。我不能说它多好用，也不能说它多难用，它确实能放，就是你比如说买的就是15个鸡蛋的这个15个鸡蛋位置的这样一个自动滚蛋器，它就能放15个鸡蛋，它确实也能滚出来，但是确实它会比较卡鸡蛋的尺寸啊。你说它能用吧，也能用，它确实也不太好用，但是因为它价格又很便宜，对吧？我们在某西上面就买的话，可能也就几块钱，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钱花的，说亏也不亏，说值当也不值当的。来吧，我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家里的长辈学会网购以后，可以回忆一下，盘点一下有没有往家里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假单，快冲！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4: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5: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3: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8: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这几天大家都会关注到天气哈，下周雨水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随着雨水的到来可能也会凉快几天，但也别高兴得太早，毕竟咱还没有出伏呢哈，还是夏天的感觉非常浓烈的。那夏天的话咱必须要穿夏装，肯定也少不了一些清凉的饰品。前些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是去到了深圳，做了 Is Me 水晶溯源的专场直播，给大家也严选到了浪姐的同款天然水晶。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返个场，看看哪些款式大家特别喜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这周啊，新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还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100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100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

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游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雅诗兰黛5000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7: 音乐
8: ，Let's
7: go，Let's
8: go。
9: 18: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来吧，又到了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这轮我们要玩什么呢？刚才还在和视频直播间的朋友说啊，对，大家想看视频直播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回复我的名字，回复凯莉、开黎、卡莉啊，都是可以的哈，都可以看到我的这个抖音直播的链接。刚刚视频直播间里有朋友在说这个。聊到了关于这个游戏环节的名字啊，我们这轮的游戏呢依然是上个小时的玩法，但是我们想给它改个名字，不玩我爱接歌词了，我们要玩的是我想跟你唱。哎，有没有朋友一起想跟我一起唱一首歌的啊？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会演唱一首歌，然后在副歌的部分第一句我会故意空出来，等你跟我一起唱。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期待着各位麦霸。如果说上个小时你没有能够参与，或者是上个小时的歌你觉得不是很熟，没有能够参与进来，这个小时这首歌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应该会大家熟悉度更高一点，也是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一位女歌手的音乐作品，而且很多的在很多的音综当中有不同的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啊，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相信大家在抖音上可能也都刷到过。来吧，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等待着各位麦霸来跟我一起唱。

0: 好多歌词打过来啊。看到了小李、佑宁，还有可爱云、蘑菇蘑菇，都是把歌词发过来了。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这首歌是不是也有点演唱难度了？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我们来挑一位听听语音啊，来听到有酒有咩咩他的演唱。
1: 我真的懂，你不是喜新厌旧，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

0: 中，
1: 好听。还有很多朋友发了歌名啊，我不难过。再来听一位，来听到小薇的演唱。
0: 我看得懂，你不是喜新厌旧。
1: 还有我老会了。
0: 看得懂，你不是

0: 是的，这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其实有很多的翻唱版本啊，不知道各位更喜欢谁的版本呢？好啦，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演唱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陶喆2024最温暖情歌上线，写出一种很普世的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陶喆第八张个人专辑即将发行，特别推荐理由：温暖的年代感，充满宿命的浪漫情怀。陶喆，星星。

0: 能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0: 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内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是的，眼瞅着都已经8月9号了啊，这暑假已经是过半了，可能身边不少家长还没顾上带孩子出门，心里多少会有点遗憾。其实呢，补救还来得及。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假特别策划了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们的假期收官制作来了，哈尔滨一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所准备的。一头呢是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称伊春。6天的时间，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一直走到森林覆盖率83.8%的天然氧吧。这个夏天20多度出头啊，正好是避开闷热的好地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条线路有几个实打实的亮点。第一个就是够凉快，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东北这边啊，夏天20度出头，气温很舒适，而且呢，我们会去到小兴安岭的原始红森林，这边吸吸氧啊，负氧离子绝对管够。第二的话就是够爽，我们在伊春的话呢，会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兴安岭，去参与这个拉锯比赛，然后呢也会采树叶做标本，包括去找松果认树皮，还会去到蜂场亲手摇蜜，包括去到这个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晚上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营地 barbecue， 有篝火晚会。第三的话呢就是够美，去到哈尔滨中央大街，我们肯定会看一看这些建筑长廊啊，欧式的建筑，包括呢去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去拍一拍森系写真。 第四呢，就是购燃，还会专门留上一堂大国重工课，带孩子们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和博物馆，去看一看卫星，给孩子们种下航天梦的种子。另外，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我们的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现在暑期余额已经是不多了啊！想要给孩子补上一段清凉又精彩回忆的家长，我们赶快趁现在来抓紧报名了。报名咨询03116779751，或者您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咨询进群报名的事项了。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喽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0: 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耶！
0: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 社恐不存在。
0: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

0: 剩下离不开晶莹剔透的这个饰品啊。我们的前几天好物推荐官心源去到深圳伊思密水晶溯源专场直播，给大家带来了浪姐同款的水晶。今天我们一起来返个场，有哪些款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这周啊，心源去到了浪姐指定的合作水晶品牌 It's Me 的深圳总部，给大家带来了品牌源头好水晶。夏天也是佩戴水晶配饰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简单一串是吧，清清爽爽的就能够点亮我们的穿搭。但说实话，水晶这个东西价格跨度很大，从十几块钱的到几百的几千的都有，所以很多朋友喜欢水晶想买，但是觉得水太深啊，不敢买，你怕你买不真，买到一些假的呀或者酸洗的呀，戴着对身体也不好，也怕买贵了怕容易踩坑。所以这次我们找到了源头，全部选用的是天然原石，人工逐颗筛选，保留了天然形成的那种细微的棉絮冰纹，还原了水晶的真实质感。每一件水晶饰品都是支持一物一证的，它是经过专业机构鉴定的，正品可查，所以这样的水晶啊，您买着戴着咱也放心。而且这次我们跳过了多层中间商，把浪姐同款水晶以百元亲民价格带给大家，价格不贵，但是戴着挺显贵。而且七夕佳节快到了，没想好给另一半送什么的，送水晶手串啊，哪个女生不喜欢这种不灵不灵闪闪亮的这种水晶啊。款式也很多啊，比如大家特别喜欢的浪姐联名款的水晶项链啊，不过百元，还有红玛瑙手串啊，浪姐同款的白水晶手串，多宝水晶手串也特别好看啊，款式非常多。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点进来可以选一选。水晶这个东西，大自然衍生出来的天然矿石，而且每种水晶有它美好的寓意啊，我觉得也承载着大家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美好的小愿望。你戴上一串水晶，看着自己手腕间这种流动的星河晶莹剔透，哎呀，你觉得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美好了，自带自信光环，买给自己，从月几开始哈。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溯源返场活动，直播那天没有蹲到的姐妹今天可以赶紧捡漏啊，78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水晶这个东西晶莹剔透，大家希望自己脸上的妆容也能够清透一些，尤其是夏天出汗出油，你觉得你早上涂上的粉底液到了中午，哎呀就斑驳了脱妆了对吧。今天回复给力，给您准备了专门针对夏日出游设计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是高吸附控油粉体，能够特别扎实的牢牢的扒在我们脸上，而且打造出来的是很干净柔和的那种雾面妆，就是你涂着这个粉底液，炎炎夏日你户外行走5-6个小时，你出汗之后拿那个纸巾轻轻压压油就行了，它不会斑驳不会脱妆，而且越夜越美丽，越时间越长它越自然，而且它自带防晒啊，你可以精简护肤节省一步。30毫升一瓶，原价400多，今天只要9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

0: 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冲冲冲冲冲冲
1: 冲！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各位周末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电影主题夜市山水路全星夜市集在暑假正式成为市民和游客消夏打卡的好去处，市民游客呢可以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石连梦泽，西波红处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

迂回屡见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

灵明如月，何时可堕？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

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骑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

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

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

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

醉煞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

0: 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鸡为人，四星泉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

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

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

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生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其，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而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

是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沟。

0: 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露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又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今。

鹰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

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边境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探视，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

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

0: 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继续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留言，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从昨天开始呢，河北多地的天气呢迎来了降水，然后温度呢也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的西北部、唐山、秦皇岛是多云渐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会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那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
0: 嗯，果然这个到了立秋啊，是稍微有点秋天的样子了哈。当然我们说虽然已经到了立秋啊，不过现在依然是暑假期间。那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呢，也继续跟大家来送出黄金小码。我们继续跟大家来猜到的也是暑假的一些经典剧哈。今天呢，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童年暑假特别爱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经典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啊。
1: 是
0: 三张图，来看看这三位配角您都认识吗？
1: 第一个配角给点提示吧，他曾经多次出现在了我们的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啊，他没有出现过，但是出现在了我们的话语当中。
0: 总猜他的兄弟们啊，把他的兄弟们都猜过了，就该猜他了。而且他比较神通广大，就是一会儿人脸，一会儿鹰脸，是吧？
1: 对，这个提示到这儿了，大家是不是也就明白了？武艺高强，法力强大。第二张图片呢，咱大家都非常的熟啊，尤其是虽然打了一个马赛克，但是肯定大概看轮廓和扮相，能够猜出来这个人物旁边这个女性是谁。你要能猜出来这位女性啊，说着鲜花的女性，你应该就知道这是哪一部剧，然后你也就能猜出来这个配角是谁。
0: 哎，
1: 挺讨喜的，挺有意思的，但挺有讨厌的，在剧里面这个人物。
0: 是的，然后第三章我觉得年代感也略早一些啊，这是属于90年代末啊那会儿的一部经典的老剧，讲的就是东北普通一家人的家长里短的故事。然后这个女性呢，饰演的是当时里面的那个小女儿这么一个角色，
1: 那一家人嘛。
0: 对，所以各位看一看，您是不是能叫出来他们当时在剧里边的名字。因为他们是配角啊，所以说可能戏份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刻画的还是很深入人心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答题啊，看图答题，只要您评论留言答题，就有机会来中得我们的黄金小码。早上的7:03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今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新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连日来，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最新的数据显示呢，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了新高，达到了15.57亿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了新纪值。
0: 消费方面来看，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这个增速比上个月加快了0.8个百分点。
1: 跨国车企近日发布了2026年二季度或者上半年的业绩报告，大众汽车集团和宝马集团的上半年业绩表现不利，特斯拉交付量的创3年来的同期新高，营业利润却近腰斩，现代汽车营收创历史新高，营业利润却跌去了1/4。
0: 再来看，时隔半个月，飞天茅台自营价格再度上调。昨天有消息称，飞天茅台自营店的售价已经涨到了每瓶1753元。
1: 国内油价将会在8月14号的24点来进行调整。机构预计呢，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3到0.36元。
0: 生活当中啊，不少爱美人士会贴那个假睫毛啊，或者说嫁接睫毛。那近期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展开了抽样检测，结果发现超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等一些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那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和工业502的这种胶水啊，十分的接近。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的消息，新疆文旅厅呢近日发布了通报，全区4A级以及以上的景区将会全面废止自驾服务费按人头收取的模式，统一改为按车辆收费，家庭结伴出行成本大幅降低。
0: 再来看，当许多人还停留在车上盒饭又贵又难吃的固有认知里的时候，高铁上的餐食已经悄悄卷成了我们不认识的样子。说最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在馆内所有的动车组列车上推出了红汤醇香小火锅、风味披萨、巴蜀熊猫元气简餐3款特色餐品。
1: 再来关注一下热门消息，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正式开启了网上网下的申购。据了解呢，宇树科技确定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市盈率为219.23倍。很多股民网上排队许愿能够中签。
0: 微信最近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什么意思？就是当您撤回之后啊，您点击那个撤回的提示词，可以从你的页面里面删除了。那目前这项功能呢，正在逐步的覆盖 iOS 和安卓端的用户。
1: 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人才市场热点快报显示，今年二季度机器人、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继续作为人才需求增长的主体，宠物服务、养老看护、美发美容、保健等服务业用工增长也成为了人才市场的亮点。
0: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来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病痛呢让拜登饱受折磨，严重影响生活。
0: 再来关注，近日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有消息称西班牙相关部门正在监控的社交媒体帖文显示，有人鼓动大批移民本周再度涌入休达，那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当地时间昨天早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发生了一起地面险情，一架准备飞往黄金海岸的捷星航空客机在滑行过程当中呢，与一架正在牵引引动的卡塔尔航空的客机险些发生碰撞，两机一度相距仅数米。据了解呢，连日来啊，由于机场塔台的人员不足，悉尼机场实施空中交通管制措施，大量进出港的航班遭到延误。
0: 体育方面，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篮球分组正式出炉，中国男篮被分在 C 组，同组对手有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中国女篮则身处 A 组，同组对手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
1: 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在8号晚上闭幕，中国代表队呢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了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再来关注人物，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这是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再来关注一位演员啊，这个演员也是有一个新的突破，什么呢？最近的演员戚薇宣布自己的数字人分身将主演末世题材的一个 AI 漫剧，叫做《末日盛夏》，他也成为了第一批规范化开放自己 AI 形象授权的艺人之一。
0: 今天开场曲，我们也来听到戚薇和袁成杰早年间啊，这演唱的一首歌曲《外滩十八号》。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法无道，诛暴秦，陈胜王大楚兴。在古代，武将想要煽动士兵造反，总共要分几步呢？
3: 三步。
2: 古代想造反，肯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强化矛盾，笼络人心，最后获取大家的支持。想造反，首先你得师出有名，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强化矛盾。比如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就是利用边境路边饿死的尸体与杨家姐妹在宫中挥霍的百万脂粉钱进行对比，把边境百姓的苦难归咎于宰相，也就是杨贵妃他哥杨国忠的腐败，最后再声称皇帝被宰相迷惑，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他安禄山不得不率领军队诛杀宰相杨国忠。咱就听听这出兵的理由，让人无法反驳呀。这造反以后啊，下一步就是分配利益了。这一步的目的啊，就是笼络人心。还是以安史之乱为例，安禄山每攻克一座城池，就要把抵抗的官员杀掉，之后把抄家没收的财产分给士兵们进行犒赏，而拿到奖金的士兵呢，打起仗来也是更加的干劲儿十足。最后，士兵跟皇上本来就不熟，所以很多士兵造反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自己在造反，甚至以为自己是去打叛军的，结果打到最后发现自己成了叛军。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

0: 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
0: 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互动的哈，依然是送出黄金小马，然后送奖方式呢，是请大家来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童年我们暑假经常看的那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我看到大家答题啊，今天我觉得这三位配角有一个特点，就是都特别脸熟。
1: 对，
0: 就你看到之后你就说啊，这不那谁谁谁嘛，就那个什么什么西游记里的啊，或者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哪部剧里边的，但你可能就是叫不上他的名来啊。
1: 对，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谁谁谁
0: 谁谁谁谁。
1: 看看这位朋友吧，我觉得大家答题啊还是有思路的
0: 啊，
1: 基本上就是靠边的，有朋友也能答对，但有朋友也答的不太对。有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我都认识，尤其是第二部剧给我印象太深了，太经典了，他的经典台词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说这是我原来满满的回忆啊。
0: 是，而且他每次一拔刀就要说这句话啊，特别爱拔刀，这属于人物的经典台词口头禅吧，也算是给大家一提示。所以说您看看您能不能想上来。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题，说刚开始一看啊，刚才我看有朋友答题说乍眼一看以为是谁啊，以为是小白龙啊，就白龙马后来蜕变成人形那个小白龙的演员，
1: 白龙马还有那个演那个龙王的儿子那个演员，他们三个人包括今天猜的这个第一个角色，你不觉得长得都挺
0: 像的，
1: 俊俏的吗？都
0: 对，都属于那种白面书生的样子啊。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你别看他长得白面书生，其实他是个妖精啊，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妖精，您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而且妖精挺有来头挺有背景的一个妖精。
1: 是，
0: 然后第三题呢，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说我记得这部剧，但我现在就是在嘴边说不出来这个人叫什么名了。哎，您可以再看一看，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来点进来刷新一下，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
1: 你来互动着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那我们也继续来陪您刷新一下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启用了。北京与河北呢实现了临空经济区与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业务的贯通，打造出了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
0: 再来看雄安新区到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日前开始按图行车试验，这标志着进入到了开通运营的倒计时了。
1: 电影主题夜市山水鹿泉星夜市集在这个暑期正式成为了市民和游客消费打卡的一个新去处，市民和游客呢可以一站式的打卡电影、限定小吃、主题文创、美食与光影在这里融合。
0: 再来看邯郸广府古城昨天发布游玩调整通知，日间免费停车延长到1小时，每天傍晚的6:30到次日的8:30全场免费停车，夜游出行停车无压力。
1: 最近的沧州大运河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推出了龙游运河夜游项目，据悉呢，项目推出以来热度持续攀升，月均接待游客1.5万余人次，其中80%都来自北京、天津和保定。
0: 再来关注演出，8月7号到8号舞剧《天宫开悟》在河北省艺术中心进行了精彩上演。
1: 京剧《拖扫记》近日在石家庄陪练营大戏院精彩上演。
0: 再来看身边活动，2026康保草原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跑了。这个赛事呢设有全程、半程等一些项目，沿途可以欣赏辽阔的自然风光。
1: 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石家庄站上周末在石家庄市井陉县体育场开赛。
0: 第27届全国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日前在浙江绍兴举办，来自我省。

0: 比如说打工人呢，爱熬加班熬夜的朋友，包括有老人，睡眠其实都是不太好的。关灯之后眼皮沉重，大脑却异常清醒，辗转难眠。或者说你明明睡着了，三四点总是莫名其妙的就醒过来了。你听过白噪音，你也服用过褪黑素，甚至有人依赖安眠药，其实都不太管用，我们也不太推荐。其实睡眠这个问题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睡眠问题往往和心神不宁啊、肝血不足有关联。那么今天呢，周一，我们想为您介绍一款让您能够睡好觉的东西，不一样的助眠选择，来自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朋友呢亲切的把它称为叫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小睡袋，平时一盒79块钱，今天周一我们有特惠啊，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的回复给力，您可以来尝试一下。
1: 是的，尤其家里面有睡不好的朋友，我觉得一定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啊或者给老人哈。这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比如说酸枣仁，大家都知道酸枣仁这东西是助眠的、养心安神的，被称为东方睡果哈、啊，睡觉的睡。还有人参啊，补气益神的；枸杞跟这个黑枸杞滋阴养血的；桑葚和龙眼肉，这是补益心体的；还放了健脾清心的茯苓和百合。而且他把这些东西啊，不是都呼噜呼噜放进去了，人家采用的是高浓缩工艺，把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30毫升。

0: 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对，睡眠好的朋友别喝啊，因为喝完之后你倒头睡的时候醒不过来了。我们有同事呢拿回去试喝了，反应了一下，平时睡眠不太踏实，但是喝完之后很温和，不是那种吃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就猛料那种，不是，第二天还头昏脑胀的，让你这个不一样。这个喝完之后啊，它主打的是酸枣仁嘛，走的是温和调理的路线，不是强行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了，那种舒适感，我这朋友说，哎呀，太久违了，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觉了，第二天神清气爽，没有疲惫感。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朋友，或者说老年人都有睡眠问题，可以让小睡袋来帮你好好睡。平时一盒79，今天三盒套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周一美食日，我们怎么能没有好吃的呢？抓住夏天的小尾巴，再吃点小龙虾吧。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安井红湖诱惑麻辣小龙虾尾，这个很方便啊，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你放锅里炒一炒，开开锅就行啊，处理的特别干净。而且我觉得龙虾尾很方便，已经帮你把虾头去了，就是那个肉啊，是吧，你拽着那个虾尾，然后你吃起来特别省事儿，然后就着那汤你再拌点面条吃，龙虾尾面是吧，龙虾饭都好吃。69.9元到手6盒，有麻辣的，有蒜香的，而且安井这个品牌大家去大超市什么的也都能看到啊，品质也很好。
1: 对，
0: 今天价格又合适，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1: 是的，本周啊，我们乐商城七夕专场也是特惠开启了，大家本周买东西便宜啊，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品也入，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今天起更有7.7元到77块钱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礼物来替你代表达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8: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7: 来看看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啊，继续给大家来送出黄金小码。我们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手机尾号3407这位朋友说，大家早上好，我来打卡了。我不爱看电视，但是这几个人我都见过，因为都是早年间看的，说都很面熟，但是呢又好像叫不出名来，说但是我指定见过这几个人儿。是的，这我们猜的都是配角，但虽然是配角啊，他们都是非常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配角，所以说您指定见过他们。
8: 哎呀，现在大家看到这些人物啊，多年之后你再来看到他们的图片，猛一看你就跟认老同学似的。
7: 是的，
8: 哎，你不是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7: 谁
8: 吗？
7: 谁谁谁，得多尴尬呀，同学见面要这样。
8: 朋友还在说了，说坚持打卡，贵在坚持，我要黄金小马，嘎哒嘎哒，快点来。还有人说了，说哎呦，我这个知道啊，这第一个是不是那个鲤鱼精啊？不是鲤鱼精啊，他跟鲤鱼精这个样貌还真的有点出入，有点大。
7: 哎，你觉不觉得

0: 《西游记》给我们提供了，就是《西游记》的这些妖怪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多的题材，因为《西游记》首先这剧太经典了，然后大家都看过，还有就是妖怪太多了，都是配角，
1: 妖怪宇宙，来回猜吧，你就。还有人说了，第三个哟，第三个姑娘，我这不是小牛同学吗？
0: 是的，这一家人姓牛。讲的这个剧讲的就是这姓牛的一家人的故事。而且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猜那个什么闲人马大姐呀、我爱我家有点像，它都是家庭情景喜剧类的。
1: 而且刚有朋友特别的眼尖，说了第三个女生啊，这不是赵文卓的爱人吗？
0: 没错，现实生活当中是。
1: 我刚看了一下，哎呦，还真是。这个还真不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啊。
0: 没错。他在里边呢，这姓牛是演的这个姓牛一家人的一个小女儿这么一个角色。男主是他哥哥，叫牛小伟，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一些。
1: 留个小胡子。
0: 对，他叫牛小什么来着，都是小字辈的。
1: 对。
0: 同样小字辈的还有第二张图。第二张图你一看啊，你指定能看出来这场景。尤其后边啊，我专门把后边这主角的脸稍微打了个马赛克，但是打了大家也能看出来这是武林外传啊。客栈里边的这种情景喜剧，但是这是武林外传里边的一位配角。
1: 对，
0: 你一看他穿的这衣服，你大概知道他是有一个官职有个角色的。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他的口头禅是吧，就每次一拔刀都说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和他三外甥女儿。
1: 是啊，这关系串的挺复杂的。
0: 是，
1: 而且呢你看他这一笑啊，这个演员这一笑他有特别有那种标志性的
0: 是的
1: 那种感觉啊。而且他的这个名字里也带数字儿，1234568，你看到底是、
0: 也是小字辈的。
1: 也是小字辈的
0: 啊，
1: 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互动一下啊。
0: 刚才有朋友说是店小二，他不是店小二。
1: 但是他这形象好像乍一看、有点像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留言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接下来也来共同听一听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2: 您好
1: Hello， 恭喜您中奖了，我是麦迪，给您送黄金小马来了。
2: 真的是吗？
1: 是的，如假包换。看到您在我们的平台的留言了，我看您的昵称叫没穿袜子的丫丫，说孩子特别喜欢早安奶茶，要参与，对不对？
2: 对，就是他之前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然后上半学期他就特别喜欢，就每天让我参与，但是确实是没有时间，所以就偶尔参与一次。然后那天他又说呢，我说行，那你正好跟我一起，你正好我们两个人那天一起来着，然后我说等停车之后你提醒妈妈，然后妈妈一定给你参与。然后星宝跟我说了好几次，我说行，我一定参与。没想到我们就真的中了。
1: 黄金小马送给小姑娘，是她在笑吗？
2: 对，我姑娘
1: 多大了？
2: 她7周多一点，不到7周半。
1: 您刚叫她什么？她小名叫什么？
2: 星宝。
1: 星宝，你打个招呼吧。
3: 麦迪哥哥。
1: 应该叫麦迪叔叔，把我都叫年轻了啊！你几岁了？
3: 8岁了。
1: 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3: 喜欢。
1: 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3: 我什么都猜不出来，都是让我妈妈给我猜的。
2: 因为最近我们猜的都是有一些年代的东西，她基本上都不认识，然后我告诉她。
1: 那我再问问星宝，这次妈妈获得奖品，这份幸运有你的一半，所以这个黄金小马你喜欢吗？
3: 喜欢。
1: 你想把它用在哪里呢？
3: 做一个项链。
1: 好的，到时候你做好项链了，你让妈妈拍个照片发到我们这里，叔叔在节目里看一看，好不好星宝？
3: 好，
1: 记住了啊，一言为定啊。那个您贵姓啊女士？
2: 我免贵姓李，木子李。
1: 李女士，感谢您和孩子支持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太可爱了。
3: 祝大家天天开心。
1: 也祝你天天开心啊。很可爱的宝贝啊，跟妈妈一起听节目的时候也参与到获奖。我觉得其实小朋友获奖之后啊，那种喜悦我觉得是差加倍于成年人的。
0: 当然
1: 小朋友他那种喜悦，他对于幸运的感知是非常纯粹的
0: 啊。
1: 所以呢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啊，也希望很多朋友能够继续踊跃的来参与
0: 是的
1: 我们的早安奶茶的互动，把更多的喜悦带到更多的家庭当中。
0: 没错，因为你要想让你家小朋友中奖啊，恐怕还小朋友真得借助你的力量来答题啊。因为我们最近答的是什么呀，家长特别擅长的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些童年 暑假经典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可以看一看您能猜出来几个。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对几道，只要您留言啊，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目啊，这位配角所在的这部剧《武林外传》的主题曲《侠客行》。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2啊，这暑假期间我们来聊聊跟孩子有关的事儿吧。说在这个暑假呢，悄然兴起了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儿，叫预制娃。不是预制菜啊，预制娃，孩子都能预制了。
6: 预制菜是提前做出来，而预制娃是提前学出来。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要在这个暑假里面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通通提前学透练熟。一边是孩子对着厚厚的预习资料无奈的吐槽，哎，还不如不放假呢，真累呀。一边是家长们在不想卷和不敢不卷之间反复拉扯。
5: 嗯，
6: 家长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他们上学时候的暑假作业只需要盘算着每天写几页，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那个时候的暑假，就是咱们小时候的暑假，其实相比较现在的小朋友们，课业压力肯定是小很多的。
5: 嗯，
6: 是吧？我们在树荫下去玩，去听知了声，在河沟里面去抓泥鳅、抓蝌蚪，有小伙伴们满村的疯跑的影子。假期原来咱们那是真正的断线失联了啊，就是假期就是假期，没有人找得着你，而且也没有人觉得你需要被找到。
5: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放暑假，家长群里的消息你也不敢静音啊，是吧？作业打卡你也不能断呢，你出去玩你也得带着后备方案啊。说带的是什么呀？暑假作业。有家长说了，我出游都得带上便携式的打印机。
6: 哎呦，
5: 晒出了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说数学测试卷、英语单词表、语文阅读题。说有的时候呢，会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到家长群，你就自行打印。说打印作业这事儿小，但是长此以往啊，也成了不少家长的一个隐形负担。但我觉得真正让人喘不过气儿来的，其实还是背后的这种成才焦虑哈。
6: 嗯，
5: 你担心孩子说，哎呀，如果要是他不做这个，他要不卷的话，会不会他就跟不上了呀？他就不优秀了呀？
6: 总是怕被别人弯道超车。
5: 对，其实让孩子好好玩几天，我觉得天也塌不下来，是吧？真正影响人生的，不是某一次打卡的缺失，而是他有没有在童年里面存够那些看不见的财富。我觉得童年真的是一个存东西的一个阶段，存的是什么？对世界的好奇啊，独处的安静，和小伙伴疯玩之后那种酣畅淋漓的快乐，这些东西是打印机打不出来的。
6: 日后他长大之后，你得让他有所回想，有所怀念的。成长这件事啊，不能光靠填知识，知识要学，作业该做。但假期之所以叫假期，那就是因为它有不一样的功能。放假了，就让孩子从课本里面抬起头来吧，去看看真实的世界，去感受风怎么吹，云怎么走，人和人怎么相处。这些体验是任何作业都给不了的，也是孩子们将来面对真实世界时心里的底气。
5: 不知道这两个月的暑假，您家孩子真正有多少时间是能够踏踏实实的好好玩几天呢？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又是全新的一周啊，不知道您周末休息的如何？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立秋之后啊，不管怎么说，在三伏天里还是稍微有点热，晚上呢有时候睡不好。这个你躺下了之后，你觉得你马上要入睡了，但你大脑特别清醒啊，辗转反侧的，就是难以入睡，或者说你睡着了，但是凌晨3-4又醒来了，而且听点白噪音。有朋友说我听着白噪音了，我用了褪黑素了，甚至我吃点药啊什么的，有的都不管用。
1: 对，
0: 其实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看，睡眠问题往往和心神不宁或者说肝血不足有关，
1: 所以说咱得从根上啊来去帮您解决睡眠问题。今天呢，我们想为您介绍一款不一样的助眠帮手，来自于福东海这个品牌的人参酸枣仁枸杞原浆，很多人亲切的给了他一个昵称，叫做可以喝的小睡袋。你听这名字小睡袋，足以见得他对于睡眠的帮助有多大。平时一盒79元，今天呢3盒装，乐商城特惠价格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自己睡不好或者说家里老人睡不好的，可以买这个让他试试啊。这个产品呢是由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研发的，传统草本融入现代萃取工艺，它凝聚了12味的自然食材，里面有什么，比如说酸枣仁，大家都知道酸枣仁这是助眠的，能够养心安神的，被称为什么东方睡果啊，睡觉的睡。
1: 是，
0: 还有人参补气益神的，然后这个滋阴养血的枸杞、黑枸杞，还有补益心脾的桑葚和龙眼肉，茯苓跟百合呢是健脾清心的。它这些东西啊，不是呼噜呼噜给你放进去了啊，它是高浓缩工艺给你浓缩在一起了，25倍的原料精华凝萃在这30毫升的原浆当中，你喝的就是琼浆玉液啊，每一袋都是精华，相当于。

0: 于一杯液态安神汤，安全零添加，原汁原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们有同事拿回去试喝反应了，同事呢平时睡觉就睡得不太踏实啊，但是喝完之后他会感觉很温和，跟反应说什么呢，不是那种喝吃完倒头就跟蒙汗药一样猛料的让你马上就睡着那种，
0: 那是喝多了
1: 第二天还头昏脑胀不舒服说这个不一样，说这个呢主打就是酸枣仁，走的就是温和调理路线，不是强行的把你灌晕，而是慢慢的舒缓神经安然入睡，一觉到天亮，舒适感太久违了，说好久没有睡过这么神清气爽的觉了。
0: 嗯，
1: 第二天起来之后也没有疲惫感，所以你看，长期压力大、睡眠浅、多梦易醒的朋友，加班精神压力大的中年人，或者说老年朋友，有睡眠问题的，您都可以让小睡袋来帮您睡好觉。平时这一盒79，今天三盒装，乐商城特惠。89元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去下单了。
0: 是的，周一美食日，我们怎么能没点好吃的呢？今天回复给力，抓住夏天小尾巴再吃点小龙虾吧。今天有安井鸿鹄诱惑麻辣小龙虾尾，这个特别方便，微波炉加热个3-5分钟，或者放在家里炒锅里面哈、把它开个锅炒一下就能上桌了，而且把虾头已经提前去了，所以说你吃的时候就拽住那个虾肉，然后拽住虾尾，那个虾肉就弹出来了， QQ 弹弹，特别入味，再拌点什么龙虾面啊、龙虾饭啊，那个汤汁啊都特别香、有麻辣的，有蒜香的，69.9元到手，足足6盒，这比出去吃便宜多了。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1: 本周啊，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也要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必引入，满777元再减77，折扣叠加，而且今天起啊更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可以让这份精心挑选出的心意，这份礼物替你向他表达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来听到古巨基、梁咏琪《许愿》。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态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感觉是一改往日的闷热，挺凉快的，但是马上就要有雨到来了。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的天气呢为多云转阴，25到34度。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每天依然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那怎么样来获得这个黄金小马？怎么样来参与抽奖呢？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我们小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啊，特别喜欢看的那几部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
1: 对，
0: 我觉得今天题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三个人啊，你看着都很